给中国卡车司机当翻译的大学生。失落的卫星获得了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。他用一本孤独的旅行笔记，替中亚那些无人在意的面孔留下了一张照片。

有些歌，第一遍听旋律，第二遍听歌词，第三遍听自己。FM 91.5，新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诗里的盛唐，张旭与桃花溪。唐代草圣张旭喝醉了酒，披头散发，用头发蘸墨写狂草，全长安都来看。但他不只是书法家，还是诗人。隐隐飞桥隔野烟，石矶溪畔问渔船。桃花尽日随流水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给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。

古典乐时光，罗德里戈与阿兰胡埃斯协奏曲。1939年，西班牙盲人作曲家罗德里戈流亡巴黎，他用一把吉他把阿兰胡埃斯王宫所有的玫瑰都种进了音乐里。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吉他协奏曲之一，最著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，英国管吹出低沉的哀叹，古典吉他以柔弦慢板回应，仿佛失明的老人坐在玫瑰丛中用手抚摸花瓣。此曲使罗德里戈一跃成为西班牙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。那位盲人作曲家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却用一把吉他把一座花园永远固定在了西班牙南部的阳光下。

声音在那里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，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，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固的诗篇。上海中心大厦，上海浦东陆家嘴，上海中心大厦高632米，目前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三高楼。它由美国甘泽尔建筑事务所设计，造型是扭转了120度的螺旋双曲面。螺旋造型将风荷载降低了24%左右，节省了数万吨钢材。双层玻璃幕墙之间是通风中庭，像一个巨大的保温瓶，外层反射太阳热辐射，内层隔绝室内外温差，中庭空气自然对流调节温度。大厦获得了绿色建筑 LEED 白金级和中国三星级绿色建筑认证。一座螺旋向上的摩天大楼，把最传统的自然通风和最现代的参数化设计拧在了一起。

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

0: 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想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1: 器物故事会，扎染的脚鞋密码。云南大理州城，白族阿妈把白棉布叠成扇形，用针线缝了几排小疙瘩，扎紧后进入板蓝根染缸，染出来的布深蓝底子上开着一朵朵白花，这就是扎染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
路是你的白天，音乐是你的夜晚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365里路，把生活还给人生。

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。

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行者手记，广西北海涠洲岛。凌晨5:30，涠洲岛五彩滩，潮水退去，露出大片火山岩海蚀平台，晨光从海平面下透上来，把整个滩涂染成青蓝、赭红和淡金。来涠洲岛最好在4月到6月或10月到11月，从北海国际客运港坐船约70分钟，岛不大，租一辆电动车一天就能骑完。鳄鱼山火山口公园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口，傍晚去石螺口海滩，沙子细白，海水从浅蓝到深蓝，层层渐变，最不可错过的体验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，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深情美。

0: 有些歌老了，但听到第一个音符，你还是会心动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让记忆
0: 重新发光。
1: 重新发光。

0: 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
1: 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。

让上层叶片挡住的光线洒到下方叶片上，提高整体光合效率。这种冻生叶是热带雨林植物适应强风和多变光照的常见策略。龟背竹不会主动长冻，是几百万年的风雨和树冠层的光斑雕刻出了它的叶片，每一片被穿透的叶子都是自然选择留下的痕迹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生物进化论，为什么手指泡水会起皱？手指泡水起皱不是被动的物理吸水，而是受神经系统主动控制的生理反应。手指神经受损的人泡水反而不会起皱。进化生物学家推测，布满皱褶的指肚

在潮湿环境中能更有效排开水，增加摩擦力，原理跟与胎花纹一样。人类祖先需要在溪流中捡拾光滑的鹅卵石，或在雨中攀爬湿滑树干，那些泡水后指肚能快速起皱，抓握力更强的个体更有生存优势。这套由交感神经调控的血管收缩反应就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。

树干。那些泡水后指肚能快速起皱、抓握力更强的个体更有生存优势。这套由交感神经调控的血管收缩反应就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。你今天泡澡时手指起的每一道皱褶，都来自远古溪流中一次关于防滑的。

边的狭长斜坡，火山玄武岩风化形成的深色土壤极富矿物，加上热带阳光、午后阵雨和太平洋信风，让咖啡树全年都在缓慢成熟。科纳咖啡产量极低，不到全球总产量的1%，风味干净柔和，有核果、甜香、焦糖和淡淡花香回甘，酸度温和不刺口。市场上很多科纳混合只含10%科纳豆，购买时要看仔细。一杯真正的100%科纳咖啡，喝的是太平洋中央一座火山坡上的阳光和云雨。

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。

书里有人生，刘子超失落的卫星。2020年，旅行作家刘子超出了一本关于中亚的书，他从哈萨克斯坦走到塔吉克斯坦，沿着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一路行走。刘子超是北大中文系毕业，当过记者，后来辞职旅行写作。他在中亚搭过苏联时代遗留的老式汽车，住过哈萨克牧民的毡房，在咸海干涸的湖床上和采矿工人一起喝伏特加。他记录的不是景点，而是被时代遗忘的人，做手工毛毯的老奶奶，放鹰的猎人，给中国卡车司机当翻译的大学生。失落的卫星获得了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。他用一本孤独的旅行笔记，替中亚那些无人在意的面孔留下了一张照片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
0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0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西化纪事，乔托与斯克罗威尼礼拜堂，1305年，意大利帕多瓦。

0: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，
1: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。这里是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行熄灭，并没有下车，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

百家专辑陈奕迅认了吧。2007年，陈奕迅推出国语专辑认了吧，大部分歌曲是先有粤语版再填国语词，但有一首歌是他第一次尝试国语原创，却成了专辑里最受欢迎的作品，好久不见。钢琴从头到尾只弹几个不变的琶音，陈奕迅用近乎念白的语气低低地唱，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。整首歌没有副歌爆发，没有高音，只有一个男人站在前女友楼下看着窗边灯光，没有上楼也没有走开。专辑里还有爱情转移、红玫瑰和白色球鞋。陈奕迅在文案里写，认了吧是成年人对自己最常说的一句话，这张专辑不是认输，是承认。

0: 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国画风华录，陈洪绶的高古奇骏。明末清初，画家陈洪绶在乱世中被清兵俘虏，刀架在脖子上让他画画，他不画，后来逃出来用笔名老池继续作画。陈洪绶的人物画有一种远离尘嚣的奇绝之气，他笔下的高士和侍女头大身小，比例不合常理，衣纹用细若游丝的铁线描，他画水浒叶

是暂停，是生活给你的煎造。车窗内外，海风与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下次你的温柔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给你慢生活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

固的诗篇。上海中心大厦，上海浦东陆家嘴，上海中心大厦高632米，目前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三高楼。它由美国甘泽尔建筑事务所设计，造型是扭转了120度的螺旋双曲面。螺旋造型将风荷载降低了24%左右，节省了数万吨钢材。双层玻璃幕墙之间是通风中庭，像一个巨大的保温瓶，外层反射太阳热辐射，内层隔绝室内外温差，中庭空气自然对流调节温度。大厦获得了绿色建筑 LEED 白金级和中国三星级绿色建筑认证。一座螺旋向上的摩天大楼，把最传统的自然通风和最现代的参数化设计拧在了一起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。真正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。

关掉休息提示音，十五秒的逃离，换一整个傍晚的轻盈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

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。

0: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，
1: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。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有些歌老了，但听到第一个音符，你还是会心动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让记忆重新发光。

产生立体感，面部开始有了悲喜变化。其中哀悼基督一画中，圣母悲痛俯身，天使们以不同姿态表达哀痛。几百年过去，深蓝没有褪色，那些天使还在蓝墙下仰头哭泣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。

0: 21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居士。他的生平事迹所存不多，只知道是安徽宣城人。这首词就是他风格的典型。淡淡地起，淡淡地收，只有梧桐夜雨替他哭了一整夜，词留下来了。那夜的雨声打在梧桐叶上，还没有停。

白云悠悠走过，天空蔚蓝似海。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，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。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给你慢生活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给你慢生活。

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91.5青岛音乐。

城市还未苏醒，海浪总是不眠。听一首歌，换你一天的从容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我在时间尽头等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